车呀，欢迎你拜我的茶盆，有我包袱，我包袱，有我要被挖开的呀，我比你那里，那那气势我比你有，我要你的母亲的，我要老包了，哎呀，你把三五的挖空吧，看着你啊，你要回上茶盆吗？要远的干死呀！别的呀，买鸭子上边上我，上我边在上了，没人过门娘公婆，啥干爹娘公婆了？哎，男人买羊骨头，装装装，我也干死，别为难，别为难，别为难，看谁，我天天为难。好弟弟，好弟弟，好漂亮。

转的算了算了就好，买原本的我送没理我主要为了钱送你哎不让你想的他上路有别人有没有感觉没理啊发好你要转家发大哥的转家那也那也让婆婆的事业啊没理啊我发他没理啊我发他我爹也没感觉发好你住哪里没有办法你要命啊我爹爹原来我要把上我孙娘拿出去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好的作风要你看谁我要看谁要你看谁我好的作风但是呢我要做你的苦苦啊呀你也要做啊呀你也要做啊呀你也要做不要放松全全全全全全我下天把我把你养活把我煮你这我努力看这边慢我努力慢的我没说没啥子那边的我不没你啊啥的买烟你也得看买烟我那不听烟放的猪妈能吃了买烟放的泡泡能吃了烟放的泡泡能吃了上菜我用

苗苗和我说了啥事都是你妈他们说的事有那么难让你明白我要把糖把我吃了然后我也被吃了他非说他们吃的嘛让你说不要把糖把我也无法去说那就我的说白也无法去说

的你，我上一年的几岁，哎，这帕迪耶比亚我比你过生日服务比母啊，那这是个过口比哎，那那我比过过母耶，那我问这帕迪耶你母说现在那不好听是自然自啊，不要我被别人我被托那我娘爹你呢，我托爹我问你呢，那我就可托的父母哎，那那你说我怎么非常不累Every Sabre,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